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我不敢讲，笨小孩。
1: 哦吼吼，哎呀，急死我了，在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枪站。一天一天挖井啊，拜五啦，吼，拜五是什么好日子嘛？拜五是红太天，今仔日已经是拜四啊。今仔日吼，这气象署的资料讲啊，第九号的红太八位吼，今嘛伊的位置啊是在北纬 17.6 度，东经 130.8 度啊。这个今嘛这个时阵看起来吼，是在台湾的当然平啦，阿未礼拜到咱台湾，但是啊，气象专家讲哦，明仔日时啊，哦，明仔拜五日时啊，台中、彰化以北的地区啊，还有宜兰、花莲，现在开始就落雨啊，而且呢，介明显的落雨啊，预测哦，这个风台的暴风圈呢，嘛要开始哦，去挖掉咱台湾的陆地，各地风雨明显的增强。啊，这个风台吼，妈哟，暴风圈呢，即嘛嘛已经有吼300，吼，即嘛已经有要到384啦，吼。不过啊，因为拄着落地啊，伊都会缩水，因为会去在破海，所以预测吼嘛有啊320到350公里吼，真哩啊大，真大。哎，即嘛呢？伊个方向吼，小夸，甲东北一点嘛，东北一点嘛。所以讲啊，袂吼讲直接哈，就是咧，这暴风圈中央啊啦，中央咧直接冲咧，但是因为伊暴风圈，吼，暴风圈很大吼，咱知影吼，这外边个风号吼是啊，真强诶啊。中央啊吼，一直更啊更啊，并且台风眼是较无影响啦吼。啊，看开这个风台的台风眼，袂直接冲入来台湾啊。但是咱受到外围的暴风圈的影响啊，所以以后的听众朋友讲，即卖预期的暴风圈的拜个阿妈到半暝啊吼，接受到台湾的陆地哈。啊，那是呢，要完全脱离掉吼，这个、风台的影响，都要到拜了阿妈，所以经过拜过拜了这两天吼，拢会受到风台啊，拜过阿妈开始啊，吼都介大，所以困难吼，拜过阿妈，啊你都唔通够等哦，讲要小周末啦，讲要过去约，久久要去食饭啊，要去啊，剃头唔通安尼哦吼，明仔载日时啊开始都有感觉啦吼，迄落雨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尤其是山区，愈来愈大哦吼，这个风台范围足大的啦啊，大家拢嘛得注意啊，这个风台真大，我讲看开讲30几年来啊吼，上大啊目前。每一个县市拢在担心，担心讲，这风台的情形，嘛吼，咱的这个民众啊，嘛在想讲，要放假不？要放台风假吗？即卖啊，这做政府单位啊，官员吼，嘛真麻烦啊，因为这大家人拢有大家人的生活，大家人拢有大家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赚钱的方式啦，哦，休困，头家都增加一天的成本，啊，员工休困，虽然赚着一天，但是不一定哦，讲啊，都爱呢补上班，哦，这个、风台哦，台风假起码不是国定假日，还没有修法，所以呢，这个、台风假哦，这个、一般的企业公司啊，头家买单讲，好，你今日无来，不要紧，恁明仔。加班，明仔载还等啊，因为迄毋是国定假日，所以讲呢，这个。

大家拢吼，嘛唔免一直想讲要放台风假，放台风假啦，即卖呢政府吼嘛提醒咱大家，就是讲吼，在风台这个期间，咱就卖出去外口，外口风大。吼、哦，啊，迄个外口的迄个建筑物啦，飞来飞去啊，真危险。吼、哦，有诶工地，吼、哦，工地吼、哦，我一眼看到吼，迄布棚拢卷起来啊，哦，选举要到啊，哦，选举诶，迄布棚哦，拢诶卷起来。啊，咱迄工地吼，伊、哦、迄、那个钢筋啦、水泥啦，啊是讲迄种诶，迄、那个塑胶板啊，爱台把个安啊，爱心哦，精力啦，哦，较低所在吼，买。防止啊，淹水啊，那、哦、是必要有需要啊，沙包都赶紧去准备，去准备啊。迄工地围墙、围篱哈，啊，迄、那个爱固定的拢爱固定啊。啊，即卖吼，就是讲那是落雨，落雨的对淹水，还是啊落雨的，咱那个外口的哈，迄花杆哦、花盆、迄管啊，哦，内底有水。你哦，先在花杆、花盆啊，管啊，小小的倒卡，吼、哦，啊倒卡，提放喺室内啦，啊那在外口吼、哦，你就爱在固定好，有咧风雨足大哦，你放喺外口诶花杆啊，吼、哦，有个人咧住二楼，二楼还有迄阳台哦，迄花杆啊，互风一吹摔落来，伊安尼诶亲戚吼，都是因兜啊，迄、那个阳台吼、哦，都迄、那个因咧看咧。剃汤无用麻的啦吼、哦，所以呢，有一届风台哦，足大啊，因咧花盆哦，大的花盆都摔落来，花盆都破去啊，吼、哦、破去啊，吼、哦，迄个厝内嘛是危险性啦。咱一定爱做防台准备哦，吼、哦，明仔载啊，明仔载风台，吼、哦，你现在就开始入来啊。

这首歌曲是七龙唱的，歌名就叫做酒吧98号。咱来讲的这个油的问题啦，在2026年的7月份啊，就是顶两天啊吼，但包括爆出到这个油沙拉油，沙拉油大豆沙拉油吼，有一个牌子啊，这个牌子吼，咱算嘛算讲是大牌子哦，这个牌子吼，泰山福茂啊，这个、大牌子啦啊啊福寿。啊，这大白煮的沙拉油哦，讲啊比验出哦有这个会致癌的物质啊，会致癌的物质啊，苯平比啊啊，这实在是让人真头疼。近几年啊，几年前啊，冒一个这油的问题，今嘛过来啊，过来啊，这摆是大豆沙拉油啊，这摆吼是啥物原因呢？就是讲这摆出问题，这个业者啊，因家己讲啦吼，讲伊呢做油做油的迄个黄豆啊啦吼，原本是按美国吼进口的，啊那因这摆呢换做按巴西啊，因为巴西的黄豆啊吼，讲的含水量较高，这高温的加工诶，容易产生哦苯皮比，都是安尼吼，都是安尼啊，才会吼验出哦，讲有诶这致癌物苯皮比，哎，即卖讲的都是哦，这黄豆啊，哦，这个进口哦，这个来源哦的问题啦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讲来讲去啊，咱这间公司啊，吼、哦，都是进口哦，进口黄豆的这间公司中联油脂这间公司啊，伊家己人换哦，按美国诶诶，这黄豆换做巴西诶黄豆啊，伊这制作伊安全的管控，伊本来都应该爱顾着。哦，这应该的爱知影的啊，应该的爱处理的啊，吼、哦，那会讲啊，应该的拢无检验出来，啊，后来是啊，因为伊在做第一关，哦，第一关了，印度台油呢，哦，个交出去，交出去和其他哦，第二关呢，爱做加工的油品的公司哈，啊，就是啊，因为吼、哦，这个加工的油品的公司叫做南桥化工，因呢有吼、哦。有个进行检验，吼、哦，啊来确保家己的品质的安全，再检验发现讲，哎、欸，这批油哦，吼、哦，来这苯皮比超量，啊、哦、超量啊，啊嗯，啊嘛唔知是啥物原因哦，啊都媒体知影都爆出来啊，啊但是吼、哦，这经过偌久的时间呢？3个月，因为吼、哦、南桥化工这间公司啊，在四月吼、哦、都发现哦，因这批油的苯皮比诶超过标准，啊又回报吼福寿吼、哦、福寿这间公司吼、哦、啊福寿这间公司呢真嗨啦吼，伊、哦、啊慢半拍，伊爱个打这个资料吼，个报可以顶油诶顶面诶迄、那个。中联油脂，这个中联油脂哈，讲因呢是6月份才接到福寿公司的回报，让南桥4月哦通知福寿个懂，个底下唔知在拖啥物，拖到6月份才去打中联油脂给来通报，今嘛大概是安怎啊？大概是安怎？这个吼、哦、欢迎啊，拢蹲起啊呢，哎当作无代志哦，好、哦、这种。

呢，代志呢，即马啦，后壁啦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回收，所以咱的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伊安讲吼，因买迄个芥花油，敢会当用？目前，目前，这个事件吼，政府啊，带咱通知的，咱所知影是干哪吼，这个大豆沙拉油，大豆沙拉油都是沙拉油，其他的葵花油、橄榄油，吼，啊，搁有啥物葡萄籽油啦、芥花油、芥菜油，啊无咧，啊无啦，目前政府讲啊无，都是干那一批，但是咱台湾吼使用吼大豆沙拉油诶足侪啊，伫加工诶食品、餐厅吼拢足侪啦，因为吼大豆沙拉油虽然讲啊，嘛是油，伊算是吼植物油内底算是较俗诶，啊为虾米较俗？因为黄豆啊产量吼，黄豆啊来生产啊较方便。哦，产量较大，啊，所以呢，伊个成本会较低。咱啊，不管是讲餐厅业者啦，还是加工食品的啦，吼，真侪人用，真侪人用大豆沙拉油。大豆沙拉油嘛算油啊，嘛是植物性的油啊，只是讲呢，伊个成本较低，所以价钱较低，吼。啊，咱来怎样讲哦？伊这干那咱咧，哦，这个加工的公司啊，伊呢？把关无好，因换原料，啊就出这个问题，啊出这个问题，搁底下拖刷，唔较紧去处理，哦三个外月，三个外月吼，有偌济，这种的低碱的油，吼咱食落巴肚内，唔知呀，啊你看卖啊，咱家己厝内底用的油，吼咱可能会选择粗干那油，会选择啦，一种较贵的油，因为咱要。够健康，啊！那食外口，啊，搁有啊，不只是讲，干那咱食外口自助餐，吼、哦，早餐店，那买去买面包，啊，面包嘛爱用油啊，啊，咱搁有用诶沙拉酱，迄嘛爱用油啊，就是物件拢爱用着油啦，啊，这种诶哦，这个油无健康，啊，无健康，啊，是不是会造成咱慢性诶疾病啊，还是啊其他诶疾病啊，这个发生，所以伊安听听讲吼，迄油哦。各种的油的种类，吼、哦，你拢常常去台换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呢品牌，你嘛接接台换，啊，因为一按出来是较少用大豆沙拉油，就乍进前啊，咱都知影讲迄大豆沙拉油吼，还、有就是迄个黄豆沙拉油的沙拉油，就是咱一般在用的沙拉油啊，啊，伊也是较少啦，啊，伊的这个营养成分嘛较少，啊，不管如何啦，咱若是讲要和咱呢，要。较保着咱的健康，较直接换油哦，较直接换油。啊，虽然讲即间啊，泰山、福茂、哦、福寿这种大间公司，嘛是会出代志。以前会出的，顶一摆出代志的，迄个咩为什么火啊？为什么的迄个油嘛是出代志啦？较直接换的应该是啊，嘛是一种吼、哦，咱这个维持健康的方式啦。

边来做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抹面的产品真多哦。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，你买袂完。珍珠霜真古早，甲即马是咱上传统、上灵动的物件。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，这是珍珠霜。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。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。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，轻轻的按摩你的面，可以胶纹，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，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、流嫩、嫩白、锁水，维持着皮肤的弹性，还佫会当淡化皱纹，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。抹面的产品真侪款，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。对抗肌肤的老化，伊按即马介绍的七罐的珍珠霜、珍珠霜，请参考看卖啊！一罐1800块，1800块，珍珠霜、珍珠霜哦。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。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。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、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。萃取，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，素食的给我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都在这个胶囊里面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。

2307-2855-2307-2855，感谢您。依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依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茉莉果的酵素胶囊，高活性茉莉软喉糖，葡萄糖胺，补充钙质的蔬钙，大豆卵磷脂胶囊，叶黄素， B 群，益生菌，纳豆红景天，三黄三合一的胶囊，外面的金竹松，还有芝麻核藻膏，元气糖，水梨膏，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，满2000块不免运费。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-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
真侪听众朋友吼，就是呢，安尼无代志做啊，阿东吼，这个碰椅啊，啊坐啊，看电视，啊那无就是度久，啊一坐就坐真久啊。在咱的听众朋友讲吼，人有研究哦，英国甲澳洲的研究团队呢，有发表讲吼，那坐足久的时间，甲整个癌症的风险嘛。上升有关系，上升哦，吼上升上升，对，就是讲癌症的风险会较大啦，吼、哦。那是讲每天吼、哦、用一点真久的时间啊，你吼、哦、就是呢取代掉你坐的时间，意思就是讲你每天减坐一点真久，减坐一点真久啊，整个吼、哦、身体啊，这个得到癌症的风险啊，都会降低。对，降低啦，吼、哦！因为目前已经冇足侪个研究显示讲哦，坐吊吊、坐久久啊，甲第二型的糖尿病啦，甲心血管疾病啊，甲代谢性的疾病啊，吼、哦，这种有真悬的关系啊、哦。所以讲咧，你哦，家己要测量看卖啊，你一天坐偌久的时间？

人讲你啊，那是坐三十分钟久吼，就起来活动一下啦。起来两分钟久到三分钟久啦，起来吼，看是要去便所啦，还是呢，做一下伸展运动啊，吼，行叮当啊，安尼嘛拢足好诶啊，足好诶吼。你唔通讲片段，像人咧看电视啊，这广告的时间咱都背起来。广告时间毛两三分钟久，咱背起来，来去啊，去变数节，啊是呢，来去啊，去倒一下茶来啉，啊啉落了差不多后一回，这个广告时间啊，一个月当够去变数啊啦，这样唔通坐伤久哦，这是啊，大人提醒。啊，因为时间关系，还阁大人哈分享一个即嘛真好的知识。哈、哦，咱以前啊，去看中医啊，医生啊，拢会叫你把喙齿来撑出来，啊，伊在看喙齿啊，看喙齿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讲咱都无啥物代志，也无去中医，咱嘛会当吼，对咱的喙齿啊的状况啊，咱来了解吼、哦，咱是毋是啊，身躯有欠缺啥物的营养素。吼、哦，咱家己看啊，咱平常时吼拢有洗喙齿，啊，即马人咧讲啊，洗喙齿的时阵啊，先算吼，在海喙齿的齿胎捋捋咧，伊安敢那有听人讲，迄生红圆啊，啉牛奶刷，阿嬷啊是妈妈哦，嘛会拢用迄清气的刷布帮伊哦，将迄齿胎切起来，哈！啊，这营养师讲哦，咱平常时啊，哈，咱来看咱家己的喙齿，不一定你嘛会看出哈，你欠多一种营养素。像像咱喙齿看出来哈，有迄鼻粉呢，哈，迄喙齿有鼻粉哦，大大哦，哦，那迄个呢，残的大起的哈，迄都是水分无够，啊是欠缺维生素 B 群，尤其是 B2、B12。啊是欠缺锌吼，啊这种的情形容易造成吼，你呢对吼、哦、这个食物件吼，这个味觉啊，这对食物的这个敏感度降低，所以食物件拢无得无食，无咸无正吼，无感无一种感觉，哎，就真可惜啊啦吼、哦，啊个有较容易嘴打吼，啊会擦疼，嘴子会擦疼吼，建议就是加点水补充。B 群啊，第二种的就是哦，喙齿啊，敢吸水较浅哦，敢那无会吸哦，啊，这表示讲哦，可能你欠铁质啊，欠维生素 B12 还是叶酸哦，啊，这种的情形容易疲劳、头晕、脚手冰冷哦，啊，建议啊，就是哦，加食的红色的肉哦，地瓜啊。这蛤蟆，蛤蟆嘛，因为啦，佮配合着维生素 C 哦，因为吼、哦、维生素B 群啦、啊、叶酸啦、啊，啊个铁质，尤其是铁质，要互伊运用吸收维生素 C 介重要。那、嗯、这维生素 C 啊，芭乐、卡玛多哦，奇异果都有维生素 C 啊、哦，那水果哎，苹果嘛维生素 C 啦哈、哦。第三个就是讲吼、哦，迄喙齿红红咕溜咕溜啦，啊，这嘛是。可能有问题，那、啊、是讲喙齿真红真红啊，这样、哦、有可能是哦 B 群无够，叶酸哦 T 质无够啊，啊这嘛有可能诶是咧长期的压力，啊个自律神经失去平衡啊，这容易哦嘴破啊，嘴角发炎啊，啊你都加食鸡蛋、青绿色的蔬菜、五谷杂粮啊。这是营养这部分来改善喙齿的问题啊！啊，搁有吼、哦，这喙齿啊，那些胎啊，齿胎啊，嗯嗯，高高哦，这有可能是辛苦的发炎哦，还是讲常常食油煎的、咸的物件啊，消化较差啊，熬夜啊，啊，这吼、哦、较容易啊，嘴臭、嘴苦、胃胀胀啊。嗯，这个爱建议就是较卖食诶重口味诶物件啦，吼、哦，加食姜黄往来。啊，第五种诶是啊，喙齿诶齿胎白白，吼、哦，都食诶是黄黄啦，吼、哦，喙齿诶齿胎是黄色诶，哦，安尼即个黄黄高高诶，吼、哦，大多数是身躯已经有在慢性发炎，吼、哦，啊，够爱食油煎诶重口味诶物件，啊，那齿胎是白色诶，吼、哦，这有可能是啊。这个。

睡眠不够，水分不够，哦，啊，糖分吃太多，哦，啊是呢，嘴哦，嘴口哦，清洁不够，啊，造成哦，细菌啊，哦，拢蹲伫遐，诶，安尼容易吼，诶，嘴有歹味，哦，啊，这是啊，嘴肌呢是哦，舌苔是白色的，高高的白色的呀，哦，啊，改善的方式加啉水，哦，啊，调。

这个嘴肌的状况呢，啊，会当反映吼营养甲生活习惯，但是啊，无法度吼直接来做疾病的诊断啦，吼。那是讲，咱咧买吼，嘴肌会疼，吼，嘴肌会疼哦，吼，超过两礼拜无改善，你就去找医生啊，啊，这个、口腔内科，啊，而且啊，找这个加医科，啊，医生啊问看卖嘞。

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粗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粗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粗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一千 CC。580元，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当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脂肪黏黏。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元，5罐2900元。5罐2900元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元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方一箱2900元，都有3组，有3组3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0: 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！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，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。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予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。
3: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育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育儿负担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7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10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9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10: 这么好哦。
9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0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蔡天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，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。

0: 心里，和主人可以回家。
1: 爱心专线：02-2397-0101，02-2397-0101。

0: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琼站节目，听众朋友讲要听唔通认输，唔通认输，叶开田有唱，蔡依德嘛有唱，咱即马来听，这两首拢无同款。
1: 宣布蔡依德唱的歌，唔愿认。

唔通认输，甲唔愿认输啊！这两个，这两句话呢，口气无啥相同。这首是蔡依德的《唔愿认输》。

0: 张辉所唱的歌曲《我爱过》。
1: 天气啊，真烧热。人讲真烧热的天气，外口烧滚滚啊，物件烧好烧，你都吃袂落。你可能啊，选择较凉的，譬如有人啊，热天爱食凉面，冰冰凉凉。啊，人啊，佫讲食一点啊醋，有醋的物件，醋啦，较会开鼻，胃口会较好。要符合着凉的，佫有醋，哦，佫食会饱。有人就会想到，安尼我来去食寿司、寿司的店，天气愈热，因的生意愈好。咱咧食寿司吼，即卖有专门在卖寿司的店，几啊间哦，几啊牌子，营养师哦有教咱小秘诀。你若去个寿司店吼，要安那食，吼你会食到会健康呢？有几个重点，咱来做参考。寿司白米饭啊，又是醋，一个人一顿差不多吃十个，就差不多一碗的饭啊哦。十粒的寿司就差不多一碗的饭，这是哦一般的食量，十粒差不多一碗的饭。所以讲哎，你家己算啊，唔免贪济啦，啊唔是去参加大胃王比赛，讲食免钱的呀、啊，一般一直睇，还拢爱算钱呢。伊按都有台湾听众朋友讲，咱物件食落去，爱40分钟久，伊才会发酵完成。所以你拄仔在食，无感觉饱，但是食到40分钟，腹肚都胀起来，食伤侪，胀愈侪，迄阵啊，你都足艰苦的行出去。所以唔通安尼，咱适量，食素食一顿差不多食十粒，都差不多有够迄个饭的量，你都食有饱啦。你会当注意的原则第一就是每一粒素食，你用来配一个啊。姜在素食店通常拢有免费来提供姜啦，姜吼含有着姜辣素，姜辣素是一种植化素哦，当解油醋吼，会当让你胃口较好，阁袂产生热量。姜呢，阁有膳食纤维，素食店的姜敢那唔免钱诶。第二个就是你食。

苏醒搁在叫一个呀哈小菜，譬如讲秋葵啦、花椰菜啦、玉米笋啦、毛豆，和你较袂哦，因为食苏醒饭胃疼啊，欠管。第三个就是你得选择苏醒去选较无放沙拉的，无放沙拉较袂哦有油啦，较袂和你食伤侪油入去。第四个得选择苏醒，当然一般的人拢会选择你爱吃的，比如有的爱吃烧肉，有的爱吃鲑鱼，有的爱吃青鱼、尾鱼，这种好熟悉哈。日本人因的口味啊，就是鲑鱼、尾鱼啊、鳗鱼啊，里面还有鱼卵。但是这一安都无爱吃，一安上爱吃豆包的迄种的，吃熟悉哈。人都讲较巧的人，伊都是爱吃Omega 3脂肪酸的深海鱼，这是较巧的人在吃。第五个，熟悉店拢有提供哈，免费的豆油、瓦萨米啦、辣椒粉啦。你唔通问伤济，问伤过济导游瓦萨米咧，到底食迄酱料？有人食迄寿司啊，下个再点一个啊，钱嘅蔬菜，建议卖食伤济啦，爱食食一点嘛都好，因为钱嘅物件伊个较无营养。有人讲哦，甲状腺有问题的人袂呢食寿司，唔是这个意思。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咧，唔通食鸡菜。啊是海带，去食个寿司，你就吹鸡菜，啊是海带较少诶，啊是无诶，就好啊。即马寿司啊、寿司啊，做诶花样足侪，啊你家己选择。甲种线功能较无好诶朋友，较卖食海带、鸡菜。

0: 罗斯风情的歌音容好喊，
1: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呀，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诶，好困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做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马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嘞欢迎会当较紧啦、啊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在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，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。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还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
2: 用来加手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
0: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。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，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。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。咱的舒钙啊，一罐980块啊，
1: 两罐一组。1960块，
0: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安排七情的夜快车，红地七的歌声。

啊，咱诶听众朋友讲，天气较烧热诶啊，吼，当不当就是36度、37度，体感温度啊，感觉搁较热。为什么热天诶时阵啊，呼吸道诶疾病那异常诶爆发？尤其是在2024年台北市立联合病院诶内科医生就讲，呼吸道传染诶疾病原本啊流行诶季节是秋冬天啦，但是在2024年啊热天那异常诶爆发。这应该是因为高温的环境造成咱人免疫系统变较差，感染以后竞争更加严重，未来吼这种异常的天气会一直持续，咱无法度改变天气，咱爱改变咱家己，咱就爱把家己咧较健康诶，咱爱提防着传染病、秋冬天流行诶疾病啊，尤其是呼吸道诶疾病，咱常常听到诶呼吸道融合病毒、流感、新冠肺炎、梅将军，但是啊，秋冬天诶疾病啊，2024年诶6月、7月、8月，同款是足侪人足严重诶哦。内科诶医生讲，美国心脏协会在2024年诶3月份有发表一个研究指出哦，气候指数每新冠5度，相当哦温度，气候诶温度，新冠2度到3度，在高湿度诶环境之下，都容易引起哦热炎症，热。哦，就是烧啦哈，炎就是发炎啊，热炎症，这都是因为吼在高温之下，咱的心脏会更容易发炎，增加着心脏会更啊粥状硬化，就是心脏会更会更比较有跟它酶迄种的硬化的风险。啊，另外咱身躯的免疫细胞，免疫 B 细胞也功效功能降低6.8%，所以在高温的环境之下，可能咱的身躯无阿多吼。散热，身躯的烧气无法都排出来，啊，佮加上啉水啉少啦，引起着骨髓脉受到伤害，造成着咱人对病毒的适应力，佮有咧免疫力下降，唔该感染着的时阵哦，竞争竞严重。咱人身躯上适合的温度是26度到28度啦，算是讲啊，咱身躯会更啊心脏啊感觉上舒服的温度，26到28度。这个温度，咱的免疫系统都会正常，所以哦，亲爱的听众朋友来上哦，你来放一个温度计，你家己无感觉烧热，但是真正是真热，还是讲你感觉足热嘞？你台温度计啊，看一个啦，需要开冷气的时阵就开冷气啦。啊，咱台湾气象署观察到，还是预测的气温悬低啊，又做一个吼、哦、灯号，咱常常有听到黄灯、橘灯、红灯。在定

啊，这时哦，分辨气候、天气、炎热的程度，黄灯啊，就是啊，36度以上啦。啊，那橘灯，干嘛是嘞？就是36度以上，而且持续3天，啊，是讲气温来到38度以上。啊，那红灯，红灯就是38度以上，啊，是讲连续3天，连续3天38度以上，红灯啊，这就危险啊啦。目前咱台湾目前诶是阿无做一个叫做高温假，全世界无一个国家无一个地区伤过烧热啊，就休假啊，无啦，有风台假啊，无高温假，但是有高温作业、劳工作息时间标准，即、这个职业安全、职业安全的标准啊。但是这部强制法律的规定，咱嘛是希望咱这做头家人啊，咱的员工啊，都是在啊管稳的环境的工作，你就来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啦、啊、哦。亲像日头赤炎炎的时阵，中昼啊11点啊到下晡2点啊，上好是撇开啊，员工的身体较袂受伤害。

0: 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醋橄榄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醋橄榄，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醋橄榄油上多、上大产区。这些国家的醋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。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。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，阁有海，伊的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醋橄榄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醋橄榄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醋橄榄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，参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这个所在，醋橄榄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咧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遮的醋橄榄油哦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。波托跟它油吼，伊的气味呢，就比较较无遮尔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遮的醋橄榄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
1: 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，阿哥在担心醋橄榄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。味较清淡，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予咱煮物件会安心、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较酥、袂甘油，咱这款的意大利。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因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悬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诶帮助啦。咱这款呢，奥利塔诶。

管阮专用的葵花油，不只讲，互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嘛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，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。

0: 安尼哦，较会酥。用咱这款油哦，真好用啊，和咱煮物件哦酥，而且呢袂甘油哦，这是最重要诶。亲像啊，咱咧煮丸啊、煮菜头粿啦、煮地粿啊，用的油哦，咱呢希望讲哦，会当用互咱会安心诶。啊，咱的葵花油无味诶，所以你咧煮菜头粿、地粿、煮肉、煮鱼啊，袂加一味。啊，那是咱的橄榄油、粗橄榄油，伊本身都有粗橄榄的味，那是要用煎的，嘛是会用诶。只是啊，你可能会烦恼粗橄榄的味会走入去袂。你那吼袂客哦，安尼袂要紧，因为咱的粗橄榄油赶快会当煎。啊，你那是会客哦，有粗橄榄的味啊，你会当考虑用葵花油。葵花油吼、哦。拢无味，拢无味，伊是透明呢。粗橄榄油呢有啊，介清芳的粗橄榄味是啊，黄绿色，黄绿色，青青啊，黄黄的色啦吼。咱的听众朋友啊，咱都真用心啊，选择两种较好的油，和咱的听众朋友来选啦。啊，咱这个油吼、哦，万无共牌子吼。咱的葵花油呢是奥利塔，奥利塔的。咱的粗橄榄油是老树，同款是意大利的，同款是玻璃橄榄装的油，这拢是原装进口的哦，唔是大家混装的哦。会当啊，保持着伊的好品质，一箱吼、哦、八罐，八罐
1: 1980块，1980块，
0: 一罐750cc， 八罐装在箱啊，同款是两罐两罐，拢有一个罐袋啊，会当来罐，送礼真好哦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，2307285523072855，这个电话跟伊安联络。
1: 以上是广告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，今日元气补充，咱们节目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。明仔载风台大家要注意哦，吼，明仔载要出门，先打气象来看一下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。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又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就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，违法行为不能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4: 啊，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搁多，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。

好模样，和歹人斗阵，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，包罗万象，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。

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节目。
1: 关键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蒙奇亚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街道员，
1: 红青的杨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山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帮起啊。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，
0: 洪太呢？
1: 嗯，
0: 洪太明仔来。
1: 真歹哦。
0: 哦，这个洪太，
1: 嗯，凶巴巴。
0: 恁人种青菜啊，较好好的呢。这真大哦。
1: 但是嘛，免去加迄落啦，咱都关大厝啦，卖乌白趴趴走啊。
0: 嗯，
1: 系啊，
0: 嗯，
1: 无创啥的，卖大出去趴趴走啊呢。
0: 哦，对了，
1: 嗯，
0: 啊，在时也是趴趴走啦，看完了比赛啦。
1: 哦，对了，
0: 系啦，
1: 嗯
0: 嗯，
1: 但感觉讲风雨一直大起来，就卖出门啦。
0: 嗯嗯，
1: 系啦，啊，无你安尼趴趴走，等下风台。怎走入来吼？安尼吹甲安尼，即近的风雨吼，敢那风会比雨较大。
0: 嗯，
1: 系啊。啊，所以，就是卖乌白啪啪走啦，该准备的准备好好安尼啦，手电啊啦，滚水啦，啊，这个哦，我今仔日去买迄个冰棒哦，啊，规个迄、那个。大卖场哦，刚刚咁要安尼规个搬了了，
0: 哦，大家拢搬了了，
1: 菜啦、罐头啦、面、嗯、包啦、
0: 嗯、
1: 泡面啦，哦，规个安尼，我感觉像个安尼规个扛啰嗦安尼，
0: 对啦，而且免安尼唱啦吼，
1: 系、哦、啊，
0: 一个风台啦。出来讲面条，
1: 简单吃一下，
0: 面条甲买一挂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三文鱼甲买一个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也是讲馒头买一个，豆乳摕一个哦。
1: 嗯，
0: 够够吃吃嘛是咧贵。
1: 系啦，煮一个青梅安尼，
0: 对啊，
1: 吃吃咧 ，OK 啦，系、嗯、啦，反正未要都好啊。
0: 哦，大卖场大家咧去安尼搬啦，搬啦康康。
1: 哦，干那未输要空气的安尼，请注意，规个拢安尼扛啰嗦安尼。
0: 对啊。
1: 迄内底服务人员拢未付补菜啊，
0: 补
1: 未付安尼。
0: 有啊。
1: 嗯。
0: 安尼生意好，唔只好啊。
1: 好对啦。
0: 系啊。
1: 俺是讲嘛，唔免买干那一大堆啦。
0: 嗯嗯。
1: 系啊，红太也唔是要来规世人的啊。
0: 对啊。
1: 就互你几点钟啊，一工话。系、嗯、啊，你呐，按买买汉济，伊个炖的无食嘛，怕算，系啊。
0: 出来有个三文鱼罐头嘛，
1: 嗯，
0: 面嘛，安尼就好啊嘛。
1: 爱食啥就甲买啥，当个啃。
0: 啊，无就馒头啦，
1: 哎，
0: 哦，
1: 啊，配只肉酥啦，
0: 加功夫个配个肉酥。
1: 嗯啊，那迄个肉酥老传的，甲做红肉酥。
0: 啊，豆乳加薄薄的，啊，食食的，
1: 嗯，
0: 滚水配配安尼就好啊。
1: 对啊，对啊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你若煮糜肉酥嘛是 OK 啊。
0: 嗯嗯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有的人这个趁这个风台哦，
1: 嗯，
0: 买啊，倒板板的，规口罩底啊拿食啊等风台。系啊。
1: 烧酒搁个烧一杯啊。
0: 对啊。
1: 那个肉球搁个拍一刀啊。
0: 系啊。
1: 哎，安尼都好。
0: 啊，我咧烦恼讲，
1: 下雨天就迄种。
0: 啊！我咧烦恼讲，啊，罗团林，遐鸟啊，唔知变啊！伊讲无要紧啊，遐无要紧。
1: 嗯。
0: 伊讲因新店遐呐淹起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都大位都淹到迄路啊。
1: 哦。
0: 啊，伊走去山内啦。
1: 嗯。
0: 伊快桥到尾去山内啦，乌拉遐啦。
1: 去先去探了。
0: 啊，乌拉遐有大家有咧讲，我看唔能来哦。
1: 嗯。
0: 惊会，石头会崩落来。哎呀。
1: 今日来下底来啊，未得落去啊！
0: 系啦，
1: 系啊！
0: 哎呀，讲放心啦，都叫家人老公，
1: 嗯，
0: 马紧啦，
1: 嗯。
0: 啊，我你明仔载要过来，我遐避风台，伊讲，
1: 但我要过来，
0: 哎，
1: 系啊，
0: 避风台都好势好势啊！
1: 对啊，就叫人唔能出门啊！

0: 啊，你个叫聪明啊，
1: 对哇、啊。
0: 无什么重要的代志，就卖乌白啪啪照啦，嘿啦。
1: 啊，明仔
0: 就这样啊。
1: 明仔就停班停课嘛、嗯。
0: 反正这迄个风台都未参详的，
1: 对哇、
0: 啊。无法度。
1: 这姑姑啊，再来一拜啦。
0: 嗯。
1: 姑姑啊，一拜安尼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一拜规粒拢弄入来咧。
0: 嗯。
1: 哦，我看讲这规粒啊弄入来，这真大呢。
0: 嗯。
1: 嘿啊。拢踮在厝内吼，休困啊，死路啦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足够好安尼，
1: 面条煮煮的啦，那道路啊，馒头搞搞安尼就好啊。
0: 嗯，
1: 有人去超商安尼好，嘿啊搬，嘿啊搬，搬个空空空，
0: 啊搬搬一堆啊，啊那食不完，食、不完那个浪费，过期的爱个蛋雕。
1: 哦，
0: 嘿啊，
1: 没啦。嗯，啊多谢迄个中和李太太吼、哦。
0: 嗯，
1: 讲要听江都乱歌、
0: 哦。嗯，
1: 哎，这么简单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刚多乱歌，
1: 一生之为例哦。
0: 嗯，
1: 后来，请大家拢来收听哦，刚多乱歌。

0: 这条都刚多软瓜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一生只有你是蔡小虎唱的。
1: 嗯，
0: 嘿，这条我那未歹听。
1: 哦，
0: 来，我那个好多，哦，啊，落雨天休困的这种间哦。
1: 嗯，
0: 因暗时是无落雨啦，是明仔才下有啦。
1: 明仔因，
0: 嘿啦，
1: 都渐渐安尼一直大起安尼啦。
0: 啊，即马都放假啊，放松来听一下歌咧安尼。
1: 嗯，
0: 哦。蔡小虎唱的一生只有你。

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

0: 会变鼻血、肠仔血，啊，胃血呐大，会造成了这個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。
1: 对啊，最近大家拢看到报纸，还吃落去垃圾油，你来看，还有毒呢。
2: 嗯。
1: 你若北来也无甲清清出来吼，袂使呢。我相信大家拢吃有丢啦。
2: 绝对有诶。
1: 绝对有吃有丢诶啦。
2: 哎呀哎呀。
1: 你看我一条肠啊，甲大肠哦，丢起来都四楼悬啦。
2: 嗯。
1: 啊，物件若吃落，豆豆伫
2: 伫对诶。
1: 消化对尻川出来的中间哦，看爱偌久安尼啦。
2: 嗯。
1: 哦，所以不管是咱厝内吼，甲准备红青黄连解毒丸，这个血唔能走安五脏里。哦。
2: 慢要炖煮。
1: 肠啊血啦，胃血啦，嘴大嘴苦嘴臭啦，啊，食甲规个腹肚安尼。哦，你若无赶紧来，甲清清出来吼，我那袂使啦。
2: 嗯。
1: 红青黄连解毒丸。绝对都要吃，伊从北来的这火气大伤哦，赶紧安尼个清清出安尼，
2: 解毒降火
1: 啊！啊，人安尼比较唔只较会健康，啊嘛较放心，
2: 嗯，
1: 对不？你看即卖都一工早唔个食十遍嘛，
2: 嗯，
1: 自家食自家，垃圾自家清出，自家清出，
2: 嗯，
1: 哦，还上好啊！红曲五年解毒丸，还记得讲你若买半打哦，
2: 有犹太，
1: 哦，即卖拢有犹太。
2: 对，
1: 哦，
2: 嗯，
1: 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明仔载当
2: 记
1: 头，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讲要生囝，明仔载拢计娶拢会使啦，
2: 其他袂歹就对啦。
1: 来剃一个头咧，哦，理发小姐，
2: 嗯，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啊爱顾好，老镜头唔通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不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。

0: 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拍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痛就是未疼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每一个人拢会退化啦。
1: 对啊，骨头用几啊十年啊，那也袂歹。
0: 啊，为啊酸抽疼嘞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健保卡摕来注射嘞啦。还不是头路呢，
1: 暂时的啦。
0: 这个骨头是你讲用啊久啊，啊你无来个保养袂使啊。
1: 嗯，
0: 啊你找一味啊吼，都对症落药的啦。
1: 下用的啦，
0: 红青的养筋骨。
1: 嗯，
0: 哦，伊会甲你滋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舒筋通脉，活络气血的功效。红青的养筋骨，今个买顿来吃。用甜的也可以啦，
1: 嗯，
0: 爱问陆刚小姐，啊，你即马若买半打吼，这段时间的这中间吼有优惠，
1: 优待、
0: 哦嗯，啊，你算真的好，紧找陆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风台天啊，听一挂歌咧，
1: 广告完毕，
0: 我那未歹啦，上官景瑞。

0: 上军警队，
1: 嗯，
0: 这款歌拢真好听啦，
1: 对，
0: 系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都拍开心机啊，歌听好爽啊咧，
1: 嗯，
0: 爱去讲阮的产品，然后要滴的人，你就去讲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啊，迄、那个，咱有迄个产品真多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一出来一出来来讲就好啦。
1: 对啦，啊，若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罗岗小姐问安尼啦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嗯。
0: 比如讲，要听迄个男女。

0: 咱哋嘅心情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多谢大家收听《郭建中俱乐部》这节目，爱听歌无问题。
1: 嗯。
0: 放好恁听啊，恁就爽
1: 啊
0: 咧。
1: 会忙啊。
0: 会忙哦。呵呵呵。嗯。搁一条这个咧，车载好好处哦。
1: 嗯。
0: 这评语我真爱听。阿文哥嘅歌曲。

车载好处安尼吼，即马手术迄个白内障的人真多，啊，你著会记哦，白内障若手术起来，哦，两粒目睭安尼光影影安尼，啊，但是啊，你无甲保养吼，后摆又过来啦，哦，过来，哦，所以即马为白内障的人，手术了，哦，目睭安尼足光的光影影，啊，你著爱保养，爱保养啥？红气的大光明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这气血，哦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。红气的大光明，甲买顿来食。你有手术咧白内障啊？哦，手术了这中间。

0: 嘛是爱保养。你若无保养，或者中间一段时间又过来啊，又过手术一摆，哦，从顿来那个保养，哇，永永远远，你也把手术安尼哦，安尼作数是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，安尼若买半打即嘛吼，拢你算拢会好啦，哦，这段时间安尼啊，紧找罗刚小姐。2999-8692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叫做来山之恋啦。
1: 嗯，哦，这拢好听啦。
0: 节目中有推荐介绍迄、那个伊只有青春胶囊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这物件有够好。这迄、那个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对，哦、啊，一罐四十粒，千八块。
0: 啊，你来买半打哦，还有犹太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啊面洗哦清气，啊，咱伊只有青春胶囊哦，安尼再来个抹。啊，直直梳，直直胖，胖到这个阿妈棍安尼。
1: 按摩。
0: 嘿，嗯，胖到安尼水溜溜安尼吼，啊，会头家娘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小姐，欸，啊，你想要我较水安尼吼，啊，面够迄个斑斑点点安尼有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提来一个安尼，甲大大大大。
1: 金珠松。
0: 嘿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安尼了后，每工拿安尼吼，爬起来，厝边隔壁。都唔知讲你有化妆啊呢？
1: 嗯，
0: 做主人的就对了。
1: 嗯，
0: 做水，所以你若买咱一支有青春胶囊哦，你安尼来甲处理，啊，你会感觉哇，这物件来遮尼啊好。
1: 面皮呐较大的啦，年岁较济的啦，这拢该买转来抹，抹了袂歹安尼哦。因为咱若要保养这个皮肤，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。啊，咱一罐 EGF 青春胶囊哦。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。
0: 袂袂袂。
1: 所以讲你搁搭配哦，这款珍珠霜。

0: 你若要出门哦，这珍珠霜甲抹嘞吼，你唔免阁抹啥物粉粉碰粉啦，粉咩粉底啦，啥物
1: 黑龙面啦，
0: 黑龙面，啊，着口红甲抹咯，
1: 对啊，哦，
0: 啊，这个头毛小甲来翘一下呢，就足水个，水落落，
1: 嗯，哦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，你若买半担吼。
0: 钢管有油台啊咧，
1: 即阵啊，拢有咧油台啦。
0: 啊，咱咧即个珍珠霜吼，有起价吼，啊，但是见到较俗啦，
1: 起价
0: 见到较俗啦。因为咱之前也是15毛，啊，今嘛是30毛，啊，700块，吼，之前是600，今嘛700，啊，加100是不是加15毛出来？啊，是不是较俗？哎呀，啊，一罐700，2罐1200安尼吼。找罗岗小姐登记安尼，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对，你即马若买咱的产品有半担吼？
0: 嗯，
1: 都即阵啊才有啦，搁
0: 几有啊？有台，
1: 这拢有甲你有台安尼吼？
0: 对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。
0: 2999-8692。

阴暗，我来酒店走唱，实在不是为了生活，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。两年前，我离开故乡，驾船去南美洲，真久无回来。秀兰的爸母常常叫伊嫁予别人，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，煞来逃走，一去无消息。以后我回去故乡，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，伊讲流落烟花，做着酒女，无面通见我，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。但是我知影。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，我绝对无气焰伊，手抱这个意大，一年过一年，一次过一次，为伊走千里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来找到伊。

0: 走千里，这种真好听的歌呢吼。多谢朋友收听《歌剑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。那么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。唔通甲迄浮流坑个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黏咪。

0: 时间叫做真紧哦。
1: 嗯，
0: 一点十分啊。
1: 哦，
0: 啊，即马互恁call in，你双挂的人，你只卡2999-8693，
1: 找挂紧张甲忘记
0: 啊。哎呀，啊，即马call in的电话紧互你来吼。
1: 对，要上线点挂的朋友都好起来咧。哎呀，好气场啊吼。
0: 嗯
1: 嗯嗯，来要上线的朋友注意点哦。来，你好。
2: 嗨，跟刘梦姐。
0: 哎，
2: 我王太太。
0: 哎，
1: 今天你要听什么歌？
2: 真久无听迄个酒家男出来呀。
1: 哦，酒家男。
0: 酒家男。
2: 无甲请出来呀。
0: 哦，好啦。
1: 好。
0: 系啊。
1: OK。
0: 你哋冇狂狂惊咯。
1: 嗯。
0: 系啊。
1: 来，你好。
2: 跟刘梦姐了。来点一条迄个尖沙井。
1: 尖沙井。
0: 尖沙井哦。
2: 哎。
0: 好。
1: 好。
2: 好。
1: 好。OK， 来了，
2: 哎，孟姐，
1: 哎，
2: 今朝 AM 的那个孟春龙，
0: 孟春龙哦，
1: 孟春龙，
0: 哦，
1: 啊，唔当困哦，
2: 哦，啊，你明仔日嘛没无上班嘛？
0: 哎，
1: 明仔日看天气，
0: 风台啦，
2: 哎呀，
0: 风台人咧计程车嘛无得晒，
2: 哦，
0: 系啊系啊，
1: 太久了。
0: 嘿啦！
1: 啊，明仔载看天气啊，看风台啦。
2: 你们两个都叫风较标啦，我啊叫风都不如我们。
0: 好标啊！
1: 叫风较标。蛮受力。
0: 明仔载计程车嘛无得晒啦。
2: 我呀，风不如风就跑的啊。
1: 就是我大头前挡风啦。
2: 风头后来会去啦。
1: 哦，会去哦。哦，好啦，
2: 后来会去啦。
1: 嗯，好啦。啊 ，OK， 暗能困哦。
2: 哦
1: ，OK。
2: 嗯，
1: 来你好。
3: 孟姐你好。
1: 你好。
3: 今天好。
0: 好。
3: 辛苦啊，红太天下你下
1: 水。哎，没啦，今天你还好。
0: 今天还好啦。
1: 嗯嗯。
3: 要开点痛苦如人心。
0: 痛苦如人心。
3: 嗯。
0: 哎，这也可以点的歌，我知。
1: 痛苦如人心，
0: 痛苦如人心。
1: 好 ，OK。
0: 哎，好来。
3: 喂，啊，电话你好。
1: 你好。
3: 啊，我来点首一个怀念的淡水河边。
0: 怀念的淡水河啦，无迄条边啊。
3: 淡水河边。
0: 嘿啦，
1: 无边啊。
0: 怀念的淡水河啦，娘啦。
3: 红颜红树的呢？
0: 我知，我知。
3: 哦，
0: 嘿啦嘿啦，
3: 哦好啦好啦，
1: 好 ，OK，
0: 怀念的淡水河，你讲边，我来讲无迄个边，
1: 你个边你唔边啊，
0: 嘿啦嘿啦，
1: 你个边你唔边，那是咩啦边，
0: 对啊，
1: 啊无卖边啊，
0: 嗯嗯，
1: 来你好，
4: 哎你好，
1: 嘿，
4: 弄起来你好，
1: 嘿，
4: 我是新北市新店蔡大姐。

0: 啊、哦，蔡大姐嘿，
1: 新店蔡大姐嘿，
2: 我们一个那个发电厂出来，买豆麻条
0: 啊，
2: 豆麻条
0: 啊，哦，那个七里阿条啦，
2: 哎对，
0: 七里阿条，
1: 七里阿条啦，
0: 哎啦，跟着有唱七里阿条啦，
1: 哎啦，
0: 好、
1: 哦，对啊唔对，
2: 那你，
0: 哦好，
1: 好好
0: ，OK，、欸、好。
1: 好来，
0: 你好，
3: 阿松，
1: 哎，
0: 你
3: 好，
1: 起来哦，
3: 哎，来了来了
1: 来了来了，
3: 哎，
0: 哥早，
3: 今天风台都休困一下，较安全哦。
1: 算唔知哦，明仔风台真大哦。
3: 对啊，对啊。
0: 我这度哪个会飞起的，算足厉害。
1: 啊，你明仔唔知休困啊？
3: 啊，这我嘛是。
0: 这度哪个会飞起嘛？
3: 啊，风台天我造型。
0: 嘿啊！阿梁咪喺后边，
3: 嘿啊！我保护伊，
1: 我丢了。
0: 你算来挡风啊？
3: 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
0: 我嘛来咧挡风诶。哎呀，
3: 你正常遐感觉。
1: 啊，你龙胎有休困无？
3: 拢甲保护住咧。
0: 嘿啊！
1: 你龙胎有休困无？
3: 啊，
0: 无啦，
3: 无啦，
1: 我这
0: 啊都拢预约你诶。
1: 嗯，对啊，人风胎
0: 啊，人客若无惊风胎就来啊啊。啊啊，免出门啊！你是？
3: 哦，我门开开啊，住迄落住楼骹呢。
0: 系啊。
3: 系 啊，
0: 啊，
3: 啊来就甲见啊。
0: 啊，无来就卖见啊。
3: 系啊，无来就趁休困啊。
1: 哦，对了，
0: 对了。哎呀，
3: 看 YouTube 啊，看建中遐个遐唱歌啊。
0: 好，对了，安尼就对了。哎呀，
1: 好啊，
0: 好
1: 啊。嗯。啊，要听什么歌？
3: 来听一个《细汉迄当时》。
1: 细汉迄当时哦。
3: 嗯。
1: 好。
0: 好。好，
3: 谢谢哦。
1: 好
0: ，OK。
3: 拜拜。
1: 嗯 ，OK。
3: 哎，好。
1: 好好。哎。好。安尼有够啦。
0: 嗯。
1: 有够吼。啊，那要提这个产品，你先甲预定，吼，甲预定。会记得讲，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。
0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1: 卡叔啦，你讲有迄个龙上钱哦，你就会记哦。阮的广告的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伊内底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啊，虾红素伊咧提高咱的保护力。这個、产品真好呢，有 EPA、DHA 对咱的脑。甲血管拢真有帮助，哦，我会记讲这一盒哦无俗哦，六十粒啊千六块，啊你若买
0: 两盒，
1: 才有价值互你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对，
1: 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，来你好，
4: 阿金，
0: 嘿，
4: 阿姑你好，
0: 嘿。要听什么歌？
4: 那是叫《红球风》
0: 啊，
4: 《红球风》，
0: 《红球风》，
4: 嘿，《
0: 凤求凤》，
4: 嘿，对。
0: 这像唱的？
4: 我唔知像唱，我常常听迄个阿公去找家迄个《
0: 凤求凤》。安尼，我好，我找看卖，我找看卖哈。好，好 ，OK。
1: 嘿嘿

0: 哎，啊，这条呢，这紧都没有啊。
1: 嗯，那正常三分钟嘞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咧找一个尖山城啊，都找无咧。
1: 诶，搁找看咧。
0: 煞唔知走安倒去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迄落啦，迄、那个啥？
1: 七里啊
0: 条。虽然迄当时甲七里啊条吼，
1: 嗯，
0: 即共一地啦。
1: 嘿。
0: 共一地啊，归去甲落落就好啦。
1: 哦。啊，边也去咱节目中吼，有这个养生梅哦，
0: 哦，
1: 啊，搁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笋肉酥，啊，搁有肉条，
0: 嘿，卖产品拢找到江小姐，
1: 应
0: 该顶级了吼。
1: 啊，搁有这个海蜇头，吼、哦，这七八块，搁有好食的特鸡蛋、蜜汁、黑豆。这嘛拢七八块，啊，这天气热热吼，食些凉拌的物件，足好食的呢。2999-8692。
0: 来，七里啊条甲迄个，虽然迄当时拢共一地啦，共一地迄个唱片内底去啦。
1: 嗯，
0: 好、哦、来，七里啊条无来甲下落去啊。

0: 本的东西，干那咱家有家有人念啦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保卫就无啊啦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来，即嘛即地，我甲记了吼，延年的王春风啦，
1: 罗州陈太太，
0: 哦，
1: 哎，唔当困哦，
0: 哎，唔当困哦，好多去那边啊，杀去，
1: 嗯。

0: 望春风。
1: 嗯嗯，何方偏唔知？
0: 对啊，
1: 何君偏唔知？
0: 像啊，这个扫净的人真多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话讲啊，医生都有咧看
1: 广告，
0: 虾毛咧煮啊，药啊都毛伫食呢。哎，啊，但是安怎咧？啊，转来嘛是安尼。
1: 啊，这扫都上歹好个
0: 啊。
1: 哎
0: 呀，
1: 嗯，
0: 医生惊地扫啦，啊，吐水塞讲惊地老啦。你若有扫净，你来食这味的。哎、欸，食这味玻璃免扫散。
2: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若是变化吼，啊，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，见着冷风吹着风，啊，就安尼扫扫扫，你啦扫眉啊扫，扫甲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，扫甲平平喘。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，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嘞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嘞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孤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，
1: 玻璃免扫散，会记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买用都有安尼吼。咱厝内底若有人咧食薰，啊，咱就会吸着迄个二手烟，吼，啊，无就是三手烟、四手烟。有的朋友讲啊，啥物三手烟，啊，都吊咧壁的啦，吊咧衫的啦，吼、哦，头毛啦、手的啦，
0: 嗯、
1: 哦，这就是三手烟啦。啊，所以讲哦。有当时啊，咱啊气管较无好的人，拢会吸着，啊吸着你唔知啊，
0: 嗯、
1: 啊就常常安尼一个扫净哦，袂好啦，啊无就安尼有当扫咧到底哦，就会气喘安尼啦，啊所以讲哦，反反复复，啊好得过来，好得过来，原来就是讲厝内底有人咧食薰啦，啊所以讲哦，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吼，都要甲传咧，买用都有，吼、哦，啊那气管较无好的人。咱就爱早唔甲食，吼、哦！啊，若有咧扫的朋友，你加甲食几摆，袂要紧，吼、哦！因为咧扫吼，咱咧细胞的垃圾爱甲清出来，吼、哦！迄痰爱甲清出来，该快活，啊，要好扫净，要好该紧。啊，你若讲即个无咧扫，暗古痰真侪，你嘛是爱甲食吼，啊，迄痰拢甲清清咧，该舒服。然后嘛，较清安尼吼，较快活。那像讲有爱唱歌的朋友，你若讲爱唱歌，即然后你若无安尼个清清嘞吼，迄唱歌出来吼，都袂大白个嘞吼。玻璃免扫散，甲传一罐啊，要用得有。啊，咱这一罐1600块，即卖你若买半打吼，啊，拢有犹太安尼吼。那有的朋友讲啊，我。

0: 拢安尼一罐一罐食，当然嘛是爱一罐一罐食吼、嗯嗯。啊，有诶讲啊，无我来招阮诶朋友哦来买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拢有咧唱歌，啊唱歌拢爱有声音较水啊，啊较水哦，咱就安尼两个哦公家买，
1: 对，
0: 也 OK 啦。
1: 啊，这戏棚也搞好，
0: 对，
1: 歌唔只唱会起，啊为人你话，你无听迄看迄听迄播英文。迄宝宝啊，要唱歌的中间唱袂出来安尼，
0: 嗯，
1: 迄个迄心脏的问题啦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啊，所以有些讲，咱这细胞，那是讲安尼做失调吼，都安尼痰拢隔掉，你咳袂出来，食即罐玻璃面烧散，甲买顿来食，吼、哦，紧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这段时间你若买半担吼。
0: 弄油台，
1: 弄油台吼。
0: 对。
1: 2999-8692。
0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尖线情。
2: 是吗？这个尖线情吼。

0: 尖线精。
1: 嗯。
0: 哦，哎，加讲要伫阮产品都要找洛江小姐，古如红青的永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，
0: 对 ，EGF 青春胶囊，
1: 还有咱这珍珠霜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个有这个磷虾油，
0: 哎、欸，
1: 啊个有这个养生酶，无掺混的纯肉酥，个有肉条，啊个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信，啊个有海蜇头、特级大蜜汁黑豆，哎、欸，无清楚无了解，找落江小姐询问。
0: 哎、欸，会记讲，都找落江小姐吼，甲登记。爱就会甲你送到富强去，互你安尼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。
0: 罗州的陈先生，怀念的淡水河边，
1: 人有边啊，你就讲无边。
0: 嘿，我今麦淡水河边有啦有啦。
1: 哎，来，

0: 啦，有这条啦。
1: 嗯，
0: 外面诶淡水河边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迄个什么？迄、那个奈何梁先生哦、喔，
1: 痛苦如人心。
0: 哎呦，
1: 真痛苦！
0: 痛苦你也知。哎呀，
1: 嗯，
0: 来，
1: 多来改变呢。
0: 痛苦如人心呢、啊。
1: 嗯，

0: 找陆港小姐来登记哦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陆港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那忘记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，拜拜。

0: 你看画像，画像今仔日足好看的。
1: 画像真水，真水的画像。

在节目当中要开始，曾经我拢安排这个大家来听故事的歌，甲大家来结缘。各位朋友，大家熬早，大家快乐。咱即马阁继续来进行今仔日一点钟久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，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。

普陀山的传奇，供养观世音菩萨一对蜡烛。那讲到普陀山，是因中国四大名山之一。普陀山传奇的故事，在民间啊流传是真多。也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时常显化，所以讲普陀山的香火是愈来愈旺盛。伊受到万民的敬仰以及朝拜。伫咧唐朝唐文宗以后，日日去普陀山朝拜的人是安尼挨挨定定，就是无去过普陀山的人啊，厝人原来服侍观世音菩萨。伫迄个时阵，浙江省有一位姓张的老农夫。这个姓张的老农夫，伊一生勤俭拍拼，却是家庭一直改善未起来。不过伊原来真认命，伊真执着，因为伊也生了一男一女，后生也已经娶新妇啊。因的厝同款原来服侍观世音菩萨，因逐天早晚拢伫咧烧香点火，伊说讲是一户真虔诚的佛家子弟。有一天，这个老农夫伊伫咧食暗顿的时阵，伊讲出着伊最大的心愿。伊讲，伊一生伊并无要求着大富甲大贵，伊上界大的愿望啊，就是来当去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去参见观世音菩萨。伊若安尼，伊的一生就心满意足啊。老农夫的心声一日讲出去了后，伊的新妇甲伊的查某囝同款，我那正同意。大家拢正爱去南海普陀山，甲行一转。兄嫂甲小姑同款，我那发表意见啊。兄嫂讲，人伫咧讲观世音菩萨正灵感，啊，我想要来去求看一下状元囝无。小姑伊就讲，啊，那我要求观世音菩萨保庇咱的阿爹身体会当健康，家内大小平平安安无代志。张家即户农民，大家拢真爱去南海普陀山行一转，却是问题来了。因是散车的农民，因无钱，虽然是路费尔，但是因也有真大的困难。正在因伫咧想无好方法的时阵，有一个出外人来弄门啊。迄、那个出外人讲：“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，啊，即马天已经暗啦，啊，我也找无客栈。”您是不是会当嫌我一个方便，和我住一晚？张老农夫看到是一个出外人，伊正有慈悲心，即时就叫伊食暗饭，佮让出一间房间和出外人住。张老农夫伊家己困伫客厅的长椅了哩，一暝真紧就过去啊，天光啊！迄、那个出外人伫要走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出外人讲：我真感谢您。不过我无虾米款物件通送恁，我只有是送你一包的菜籽，希望你即时将厝前后壁的空地啊加挖挖咧。这种菜啊是真好食，也嘛真好价，对农村人来讲是一种真好的收入。恁若是好好甲照顾，啊个骨力工作，恁的生活绝对会加真好。迄、那个出外人佫教因种植的方法，迄、那个出外人教了后。原来走啊！老农夫一家人正是开始耕作种菜啊。为是经过几个月了后，菜开始收成啊。每一粒菜啊，都拢结得正大粒，甲煮来食看嘛哩，阁汉又好食。伫当时是烧钱人买，阁好价。老农夫啊，因拍一笔钱啊。原来迄种菜是高丽菜，是高丽国才有的菜。也因为是对高丽国团入来，所以讲后来人唔只甲合作叫做高丽菜。老农夫一家人因为因有善念，因才会当得到高丽菜的菜籽，因才会当改善了着散车的家庭。到尾老农夫讲，这拢是观世音菩萨显化的地印，因为伊有一点的善念，伊予出外人方便，伊无意中得到一大包的高丽菜籽。伊变成第一个种高丽菜的人。伫当时，高丽菜是一种高贵罕有的青菜。老农夫的家庭啊，却愈来愈好过啊。

老龙区伊思思念念要去南海普陀山行一撮，这是伊一生上阶大的心愿。因就选择九月十九日，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得道的日子，因规家口啊，就向南海普陀山出发啦。那会知影讲，伊个船行到大海中的时阵，突然间伫咧南海出现一大阵的大尾鲨鱼。这阵鲨鱼有大尾，然后有细尾，对因所坐的船较微调咧。较早的船是无介大只，有几啊尾正大尾的鲨鱼，雄雄撞出海面，头壳是遐尼大粒，嘴是八开开，准备要食人。老农夫规家人是安尼惊到咧皮皮喘。尤其是兄嫂小哥是惊甲魂不附体，闪这边冒鲨鱼要来攻击，因若闪另外迄边冒鲨鱼要攻击，有的鲨鱼好惨，就是要将船甲变过同款，船安尼一直掀来掀去。老农夫啊，伊是一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哦。在这个时阵，空中忽然间弹一声的大切雷，砰！一个一声大大声，老农夫的查某囝是惊一个，手中一个红蓬西伞，却落在大海中。所穿的蓬西衫还搁伫咧船顶，船伫咧行，蓬西就愈牵愈长。奇怪代志发生，一大阵鲨鱼出走了了。原来鲨鱼有一个欺小惊大的个性。鲨鱼若是要食人的时阵，会大声甲迄个人比看什么人较长。你若是比伊较短，伊就要甲你食掉。啊，你若是比伊较长，伊先讲说袂了去，伊自然就走啊。即阵碰西鲨落伫海中，船伫咧行，红鲨愈看伊就会愈长。莫怪即阵鲨鱼也走了了。啊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便若是落大海中伫咧掠鱼的人啊，脚尾拢会绑一块红碰西鲨，以防鲨鱼来食人。各位，我头拄仔讲老农夫因一家人，因又搁躲过一大劫啊。因所遇到的奇迹，拢是观世音菩萨暗中到加持到保庇，是观世音菩萨相助的。因为因虔诚佮善良，因的船来到普陀山要上花定了的时阵，规家人是安尼，拢足欢喜足欢喜。因会当完成到伊的心愿，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慈眼啊！就是就在这个时阵，老农夫的查某囝发觉情形不对，伊唔敢上普陀山，伊惊讲去冒犯到佛祖的圣地。老农夫的查某囝偷偷啊向伊阿嫂讲：“阿嫂啊，我拄啊迄落来，啊我唔敢上普陀山呢，可能是我即阵阿个无福气，倘我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圣眼，请阿嫂你代替我甲菩萨讲一下，转达着我的心意哈，希望观世音菩萨保庇咱的阿爹身体会通健康，会当平安食百里。”伊阿嫂听着小姑。在这个时阵，迄落来，伊就甲笑讲：“哎呦，你安尼早唔来，晚唔来，偏偏在这个时阵才要来啊！”小姑啊，听着安尼是歹势，甲面色安尼红气气。老农夫因规家人上普陀山咯，只存伊个查某囝伫咧船内。老农夫伊一日上普陀山了后啊，天也已经开始一直咧落大雨。虽然伊是完成伊个心愿啊。但是伊想到查某囝一个人留伫咧船顶，雨是落遐尼大，唔知会安全无？啊，伊个腹肚唔知会枵未？即马我大声来甲讲老农夫的查某囝，老农夫的查某囝，伊个名叫做小吴。小吴一个人伫咧船中，伊家己嘛就怨叹：真正雨早唔来，慢唔来，偏偏伫这个时阵才来，害我咧无法度通去上普陀山来拜观世音菩萨啊哟！伊在咧船顶是坐真久，阁真久，雨是拖咧一直落，伊个腹肚是感觉真枵啊！老爸哪会去遐久啊？天都要暗嘛，老爸哪会还未倒转来啊？伊真正枵到真艰苦，伊想要上花，要看有，要去买看物件通食无？但是船外因为落大雨，水一直涨起来，伊无法度通撩水上花。在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富丽人手挂着一个菜篮，伊好像就是打水面，一步一步行来到船顶。小吴伊俩迄个富丽人爱一直看看，好像就是爱面色啊面色，但是佫唔捌伊。迄个富丽人俩小吴笑一个讲：“

来吃饭，我知道你肚子吃腰啊。小五一心中在想，绝对是阮阿爹叫人送饭来给我吃。嘿，是吃好吃的德公阿饭，吃好吃，吃香。小五那吃饭就那问迄个护理人讲，啊，阮阿爹是啥物时阵才会倒转来？迄、那个护理人讲，那天暗的时阵，伊就会倒转来。小五伊那吃饭，那喘大气。迄、那个护理人讲，小五。你无像普陀山见观世音菩萨，你是不是感觉真遗憾呢？哈！小五伊讲，那怎讲我了也无福气啦。迄、那个妇人人搁再抓小五笑一个讲，小五，啊你认为普陀山山顶的观世音菩萨是生出安怎？小五伊讲，伊一定是真水真庄严啦。迄、那个妇人人讲，就是相关世音菩萨吼，伊来世间吼一个显化，伊变化是万千，有真多大仙人还是好主看过观世音菩萨，但是伊嘛唔知影讲对面的人是观世音菩萨啊。迄、那个妇人人伊搁再讲小五，小等下恁阿爹若是倒转来啊，你会使搁甲恁厝里的人搁上普陀山，只要心电若善良，心地若清气。任何人拢会当上普陀山，迄、那个佛人为一个讲完尔，伊走啊，伊一个走了后，大水就一直提起啊。就在这个时阵，小五的阿爹甲兄嫂拢倒转来啊。小五的阿爹讲：“小五啊，你的腹肚一定足枵的，食食食，这个必得讲我饭给你吃。”小五伊看看讲：“阿爹，拄则有一个佛人提得讲我饭来给我吃，敢是阿爹你叫人送来？”小五的阿爹讲。啊，雨落遐尼大，啊，我咪让我哈多汤送饭来你食啦。小五伊回想拄只个经过，伊正欢喜讲：“阿爹是观世音菩萨送饭来我食哦。”阿爹你看，家这里得讲啊。小五伊一五二十将拄只所发生个经过来讲予伊阿爹甲兄嫂听。小五个阿爹，伊搁再带小五，规队人搁再上普陀山咯。因详细甲看佛殿的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所穿的迄束长衫，裙边还佫淡淡，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拄只打水面去尊顶，因为裙基是真长，才会去浸着水。小五伊赶紧跪落去一直拜，一直感谢菩萨的慈悲。小五伊感觉讲菩萨，佫再向伊笑一个同款，笑容是遐尼啊面色，是遐尼啊慈祥。这件代志，搁再传出去了。后来，迄、那个老农夫，因停船的所在，唔只甲号做一个名，叫做端锅渡头，是一个停船的好所在。是安怎样？那甲号名叫做端锅渡头呢？渡头的意思，还是码头。啊，第一个的意思，就是兄嫂一个笑笑歌，讲紧唔来，慢唔来，偏偏啊，伫要上普陀山的时阵，啊，你才来。所以这个码头这个好名叫做低谷渡头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刚才所讲的故事是普陀山的传奇故事之一，信不信是由恁。

长官月孙啊，后来才是做天师。这段经过啊，暂时卖讲安尼。明讲若有机会，我再来讲讲张天师伊成为天师的经过哈。拄则讲过仙人，伊早讲伊得到的第二系是丙火出拿，唔是白虎系。将来伊的子孙啊是出武将。过仙人，伊就将拄出世的孙啊改号一个名，叫做过朱仪。朱仪的意思啊，就是希望讲伊的子孙啊吼，爱有人人钦仰的正义行为，爱为大众来主持正义。过朱仪伊六岁时阵真好动，是练武的奇才。那是教伊读书，爱教一波久才会晓得着。那是教伊练武啊，随教都随会晓呢。过仙人伊本身武武艺是真好，伊家己阁捌药啊个。过朱仪伊洗身躯拢是浸药洗，用药洗放菌咯，落去骨皮肉滚滚。过朱仪六岁开始啊，伊就开始练轻功啊个，双脚爱白岩。一斤啊，一斤一直增加落去。我那爱练跳哦，厝前加种决明树，决明树一工一工就大长，大到到的是真紧。过主期啊，对树啊，就开始发硬的时阵，就开始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工爱跳300遍以上啊。树啊是一直大长，过主期一路跳就愈悬。我那爱学一呼冲天的功夫。所谓一呼冲天的功夫吼，就是学一个人外悬的窟窿，啊，然后吼，搁再加吞沙，人对窟窿冲出来外面就对，起头是浅浅啦，但是啊，一工啊一工，拢爱将沙用碗吸一碗沙出来外面就对，愈吸沙伊就会愈少，窟窿伊就会愈深，吸到尾啊呢，人外悬的窟窿过主期，双脚一百二十斤的烟，有哈多通冲出来个。这那烟片个偷开啊，一冲拢几啊吨嘞哦。伊个双手啊，爱个连剃三掌，用双手一直擦刷，擦顶中一刷，刷是愈擦愈烧。双手到尾啊，我那会碰趴，然后再个浸油水，我那爱个连互人拍，连互人讲个功夫都对。过主期一十六岁时阵，汗臭就生做真好了。伊已经练成金针霸、剃步三个功夫咯，腿啊弓来，腿啊就登去，倒立扑来，上计是外皮小块伤尔尔，会使讲是啊，用要达到着刀枪不入的功夫啊个。伫过主期18岁时阵，因阿公叫伊爱出去走江湖，爱行劫仗义，去结交一寡江湖的兄弟，锻炼一寡人生的经验。因为过主期伊仗义气力，忽略。道强，伊正受到江湖前辈疼惜，无形中啊，伊得到正侪好功夫。后来安禄山一日造反，唐玄宗阁迷乱着杨贵妃，朝中阁有奸臣李林甫伫咧弄权，朝中是正腐败。一寡忠臣啊，有力出出无路哩。伫国家伫咧正危急的时阵，好咧加在啊，文官有李太白出现，武将有郭祖仪，则将大唐的江山甲保掉的个。一后来奸臣李林甫甲安禄山啊，拢斩首啊个。杨贵妃啊，也和一寡忠臣逼皇帝赐白云一条，家己吊暗自尽。大唐的江山啊，都躲过一大劫。啊，后来郭祖仪是真好命。不但讲伊封王，子孙啊，佮成群，个个佮拢正出众啊呢。过主期伊嘛正长岁寿，80多岁啊，无病成长啊。若要讲过主期一点一滴的故事啊。

故事是还阁真长嘞啦，唔是讲一两点钟久就讲会完啊！你咧以后啊，各位庄家们啊，有机会再阁讲予恁听吼。啊，今仔日咱所讲的是贵主义因得到好地理的坚果。

0: 贝母这味药啊，吼是去嗽痰的主药。那是黑菇串烧啊，烧出来痰啊真少，痰会堪湿，都爱落贝母这味药啊，讲才有功效啦。啊，即马吼，我来甲介绍这味贝母的药啊，伊好名的经过故事。较早有一个有识的妇人，人因为伊有气路病，身体是非常的衰弱。生产的时阵啊，不但讲囡仔吼拢来死去啊，连伊家己啊，伫生产的时阵，因为身体较虚弱，拢会昏去过。伊连连生三个囡仔，拢是这款情形啦。伊的公婆甲伊的翁婿是真烦恼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个算命先生啊，对伊的门下口经过。这个算命先生是一个痴迷的，伊的大家都请这个算命先生甲伊的新妇摆一下背离的。问看是什么原因，那会变生产囡仔拢是袂活？伊的新妇啊，连连生三个囝，拢是安尼。有时这个算命先生伊讲，恁新妇是受福，无时出世的，无时生的是出洞福，出洞福是非常的凶恶。头体的囡仔是受羊，二体的囡仔是受狗，三体的囡仔是受猪，羊狗猪见着福，要咩饲会活嘞？伊个大家啊是真着急，问这个算命先生讲，看有哈多通好解围无？这个算命先生就甲伊个大家啊讲，那是要生第四胎的时阵，囡仔睡落土的时阵，赶紧抱咧向东边一直甲走，走出一百里路，就到东海海边啊。迄、那个所在有一个海岛，爬上海岛，安尼就无代志啊个。因为好惊海水，无哈多通受水落到海岛来食这个囡仔。因翁甲公婆啊，虽然是半信半疑，但是啊，为着要爱一个囡仔，爱一个孙嘞，通好来团香烟啊，心中大家拢有准备咯。在这个妇人人生第四胎的时阵，因翁看到囡仔都出事啊，到囡仔抱咧向东边一直走，啊，唔管讲伊的某会死去，也是会昏去。讲起来吼、哦，是有够无天良的就对啦。啊，即卖咱大声来甲讲，因翁抱着都出事的囡仔，下死命变死命一直走。但是才走差不多十外里路，娘娘囡仔赶快来死去呀！一家人拢非常的伤心，无法度，搁再来请教着迄个算命先生。迄、那个算命先生讲啊，你走伤过慢啦，你唔着爱走比虎较紧，虎虎追袂着，唔才会用诶。伫一个生第五胎时阵啊，因翁就将囡仔搁摸咧，跳上马顶啊，骑马就一直走，伊走到海边，搁再请一台船。就爬上海岛上了，但是到第三天的时阵啊，这个囡仔同款过来死去了，规家人啊是愈来愈伤心、愈失望啊啦。较早的公婆甲翁婿是真无理解，要甲这个新妇甲离言就对啦。这个妇人人是哭甲真伤心哦，真拄啊好，有一个专门伫咧割药草的人来讨茶啉。怎讲这款情形了后啊，就甲伊的公婆讲。
1: 恁新妇唔是命硬啦，是因为有气病，气血较虚，所以讲病啊、生产啊都会昏去啦。连囡仔，我那因为伊无抵抗力，所以讲就饲袂活。即阵我保恁骨一种药草来治疗，那是会当连连食三个月了后啊，保证讲生第六胎的时阵啊，一定这个囡仔饲会活。
0: 因翁我那正听话，逐天拢上山去骨药草来抓好因某食过。食三个月了后啊，因某又阁有身咯。经过十个月怀胎，即摆生产的时阵啊，这个妇人人不但无昏去哦，连这个囡仔吼，哇那生做真古锥、真健康、阁真可爱安尼。规家人啊，吼、哦、是非常的欢喜啊。这个囡仔出世百日了后啊，全家人啊来甲这位割药草的老人说多谢个。所以最后才甲这味药草加好一个名，叫做贝母。因为这味药啊吼，互因有一个宝贝啊囝，母体阁安全阁，所以讲才将这个药草加好一个名，叫做贝母啦。啊，即嘛吼，我就来甲介绍贝母这味药啊，伊的药性甲伊的药效。贝母这味药啊吼，伊的药性是微寒。贝母伊的药力啊，有镇嗽，有润气，有气。

含止血、催冷、散结、解毒的药效果。那是急慢症的细菌发炎，或者是急细菌发炎感冒烧啊，细菌、细胃拢会使运用这味药啊膏。即卖八宝啊，有五种滴，有土贝、啊个象贝、啊个竹贝、啊个川贝、啊个猪贝五种。土贝啊，拢用伫个治疗外科较侪，专门治疗痢疾啊个疮疹、疮毒。啊，这背、川背、甲猪背啊，拢用伫个下骨穿哨症的镜头。那是血管烂的人，要过血管啊，会使用着猪背，吼、哦，啊甲分工以及甲钙、碘粉落去治疗。啊，那安尼血管就当用起来个。那是生理力、生内龟、生一粒一粒，哎，这个丁丁的瘤，啊，这会当使用啥？使用土背母，吼、哦，啊甲下骨草以及土穿刺。包括内耗气，这四味药啊，落去做主药，然后阁看体质，落去加减过。无论是生内龟，还是生痢疾，还是生瘤，这拢医会好。不过爱有耐心，细粒的比较得较紧好，大粒的时间都爱愈久。以上曾吉文甲朋友讲的是中药草的故事，八母这味药啊，伊的由来，包括伊治疗的症状，讲予朋友大家做参考。多谢各位。

有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就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咧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写阮听得到地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，吼、哦，有人写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真神仙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爱卖药啊，啊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同夹夹，你着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一个吼，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，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脑出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家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。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。吼、哦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赶快拍这个电话22。

即摆我要讲的故事吼，是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是发生伫咧高雄县呐。故事的名叫做《冤魂缠身》呐。李自强，伊是一个真缘投、体格阁真好的青年人个。伊的外表甲看起来吼，有一品的人才，是查某囡仔欣赏的对象就对啦。伊伫咧情场上啊，非常的得意。伊一日共交过一日，伊专门啊，伫个女人的身上啊，伫个动脑筋就对。伊专门用虚情假爱啊，骗取着女人的感情甲金钱个。几年来啊，伊已经算断过真侪良家妇女咯，甚至酒家女、母女以及寡妇。查某囡仔那水，甲金钱啊，是伊争取的对象个。伊口才啊，是非常的好。伊名片啊，为几啊？应几啊种，那看到什么款的对象，就发什么款的名片。事实上，拢是空壳的行号。电话啊，拢是临时租的，就对。有的电话是租处的时阵处主的，伊神通正讲大理，连身份证都有几啊张，就对啦。受骗的富人人啊，大部分啊，拢唔敢乱用，唔敢报案过，所以伊拢逍遥法外，伊洋洋得意，所以伊变本加厉过。不过各位，人伫咧做是天伫咧看，抬头三笑是有神明。人讲那是时常要行暗路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就会去拄着鬼啦。法律上制裁袂着，良心上的苛责啊，各位有当时啊，原来会较厉害哦。有一天啊，这位李自强伊过来舞厅伫咧跳舞咯，伊熟悉到一个真水的舞女，这个舞女的名叫做。

足官呢。小官伊个故乡是住伫咧花莲，因为伊个家庭是真善巧，兄弟姊妹啊吼，阁是真大丁，啊伊是大姊就对。为着要帮忙着伊个家庭，为着要小弟啊小妹啊会通读书，所以讲伊十八岁时阵就出来做母女啊哥。五年来又存一寡钱啊，本来啊伊个本质就真好，所以讲伊已经啊对母女的生活感觉真讨厌，感觉真厌烦啦。伊早就想讲要尽量找一个好红婿哩，但是啊，伫咧舞场中要找一个好红婿啊，这谈何容易咧？大生意人、大老板、董事长，人拢已经有家庭啊哩。啊，少年的花花公主啊，伊阁看袂起哩，伊看佮意的人阁无意向哩。即摆啊，伊熟悉到即位李自强咯，会使讲是上界适合啊个。第一，李自强真缘投。第二啊，李自强也阁未结婚。第三，李自强有好的职业，伊的名片啊是印某某进出口商的经理。啊，小官已经调调了。李自强伊虚情假爱了，口才是真好，阁真体贴人。伊的骗术啦是一流的，小官去互骗家安尼来空空去戆戆啊。小官将所有的存款投资伫个李自强的事业里，结果李自强拢讲了钱阁，钱有出去是无倒转来安尼。但是小官啊，伊并无责备到李自强，伊伫舞厅上班趁钱，伫咧互李自强开，却是李自强伊却是抱着玩弄爱情心理的人。天啊，是有不测的风云，人是旦夕祸福的。一直到有一天，血管啊，伊破病了，伊是心脏病，伊忽然间煞昏去。这当时是慢性的夹心症，伊爱长期的治疗了，伊无法度通上班赚钱了。为着要医病，血管伊变卖着伊唯一的财产一间厝啊。李自强伊非常的可恶啊，可恶！伊不但无同情血管的病体哦，伊无珍惜着血管对伊的情谊哦，和伊的爱哦，伊良心高兴咯。伊将血管卖厝的钱拢共摕走去，然后一去是不回头。血管打一只海啊，钱也无，人也无，伊非常的伤心，伊怨叹伊家己哪会遐尼啊无目睭，去交着这个不仁不义的人啊！血管伊煞想袂开咯，伊就安尼食药啊自杀咯。李自强伊看到血管自杀的新闻了后，伊并无转来甲看，嘛无转来甲念想哦。不但是安尼哦，伊阁施展到伊原来的手腕，伫咧交别个查某咯啦。有一天李自强伊骗一位小姐去大大饭店开房间，入去都无十分钟久咧，李自强伊惊甲咪咪叫，跋甲大坑细坑啊！互人甲电暗棍电甲用要无开啊！原来啊是血管的阴魂来附身咯，无形中救了着迄个小姐哥。对迄阵开始啊，李自强伊开始要食苦汤咯啦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李自强伊入去一间面店啊，要食牛肉面。店内底正拄啊好，拢总无人，却是面店的老板啊，却是甲伊传两分。我弟啊，佫摆甲正整齐。摆伫个李自强的面头前，李自强讲：“头家啊，头家啊，我家一个人念念，你是安怎传两分是要创啥哈？”卖牛肉面的头家讲：“啊，恁女朋友敢无爱食上外心呢？”李自强伊就惊咯，现现都拢无人哩，连伊老卖面老板讲我有女朋友，嘿，莫非血管伊得条个心呢？哎呦，伊面唔敢食咯，伊正香港就走转来到因家咯，伊的心肝就开始不安咯，伊开始后悔咯，伊惊个是大粒肝、细粒肝。伊食食袂饱，困阁困袂好势，伊精神开始分裂咯。伊时常跪伫咧涂骹讲：“小官啊，你都原谅我咧，我唔敢啦。”伊揪伊个头毛，掟家己个颔棍。伊时常无张无敌啊，会倒伫咧涂骹拍摔，好亲像是有人伫咧甲拍共款。李自强个士大人啊，看到家己个囝突然间会哪会变成安尼？有医生是找甲无医生，但是拢查无病因个。甲尾安尼，则问姓名。可是问姓名的结果啊，连姓名嘛唔敢插，拢讲这个冤魂吼真恶真歹啊，是冤魂在咧个缠身呐，怨气啊是真深哦，佮有带机灵来哦。到尾啊，李自强伊起笑咯，伊念伊哭，念伊笑，足足啊，比折磨差不多有半年左右。伫要死的时阵，阿哥讲：“血管啊，原谅我，我后摆唔敢咯啦。”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，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咧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、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嗯啊，敢那地味地味啦吼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，佫会疼呢，小可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佫涩涩安尼啦。迄就是吼。咱的啊，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。放假个咩土大肠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。还诶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。啊，即吼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坚持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齿袂卡鼻膏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下坐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定定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，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哦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。哦，肝血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。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吼、哦，三盒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门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一个人无论伊做啥物事业，除了讲天时地利人和以外，吼，拢完了吼爱靠运气呢。正当你的运气真好的时阵啊，你就要把握住，把握好势，千万爱去哦。

那都有赚钱的时阵呐，事业那做愈大的时阵呐，功德啊都爱加做一出啦。吼、哦，本来是三年的好运哦，有当时啊都会变成一生的好运哦。但是那干嘛讲伫咧歹运的时阵呐，这都爱冷静啊哦，唔通意气用事。无论拄着什么款代志啊，咱都爱三思而后行，则袂一失足成千古恨歌。所谓时啊、命啊、运啊。夜刚逼着讲行不如邪，言归是大，非是不如鸟。有时啊，真正是袂熬的。咱讲实在，一个成功的生理人吼，一个熬的企业家吼，伊伫咧处理代志呀，一定啊是心平气和，唔敢暴躁过，歹脾气、高性地，这不但对家己的身体无好，过后会予人歹印象过。来加深着人对你的疏远甲敌视都对，啊，一个人的好运甲歹运吼，好运呢是比较着吼较侪啦，啊，若歹运呢是较少。只要吼你忍一时的歹运来把握着好运的时机啊，啊，搁再加上讲咱的意志力、脑力，好花就去计划的话，好花就去做的话，唔免外久啊，就会将歹运改化作好运个。行善甲积德吼，这是改变歹运的大原因个。心安心对静，心若静脑对明，啊若安尼啊，万事都拢总会成功。

0: 在咧清朝的时阵吼，金华府啊，梁德官这个所在吼，有一间牛食行。啊，这间牛食行啊，已经组团有三代了。再来啊，这间牛食行吼，伊的生意是真好，啊买卖真光多，薄利多销。因为逐天来买卖人客是真多，这间牛食行啊，代代啊拢有赚真多钱。一直到第三代的时阵啊。头家伊个名叫做张玉赞，伊个某或者苏氏是非常的贤德，正够你记得着啦。伊个某苏氏啊，时常啊，甲伊个翁婿吼张玉仔讲，咱啊做生意吼，都爱公道买卖啦，千万吼唔通想讲要趁这个垃圾钱。因翁阿某结婚了后五年了后，非常的恩爱和好，也生了两男一女，家庭啊是真美满幸福。有一天啊，张玉仔伊心中伫咧想，开牛食行生意是遐尼好，阁遐尼啊无闲，却是钱啊赚到到底是遐尼慢啊，一斗米总赚嘛才三两针钱尔尔。张玉仔啊，伊想要赚较紧的咯，伊人客啊是真多都着，一斗米那是甲偷一阿瓦起来吼，一千斗的当中都偷了一千阿瓦哩，伊一个月都会当加赚真侪钱咯。张玉仔伊就偷偷啊去做一支特做的亲啊，甲一个特做牛米的米道就对。伊个某囝因拢都唔知影，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去咯，一过都已经二十年咯。这二十年来，这位张玉仔因为伊做卡手啊，做了是真水，偷了是真水亏，伊就加赚真侪钱，伊个生意啊并无啥失去过。可是有一天张玉仔伊破病啊。病甲真厉害啊！伊找过真侪名医，可是啊，伊个病啊一直好未起来个。因某苏氏啊，一直求神托佛啊，希望翁婿个病体啊会当早一天会当恢复到健康。有一暝啊，张玉仔一直梦中惊醒起来咯。原来伊梦到伊个老爸来甲伊责备，伊老爸甲伊讲：我甲恁阿公所做个功德，已经无遐多通搁指引你咯。即阵我带你来去看地府的刑法，原来地府的刑法是遐尼重。张玉仔伊看一寡奸商，互人挂喙子、剁脚、剁手。张玉仔老爸伊讲：
1: 你所做的罪孽，那是未向通好化解啊，将来你会真艰苦啊。
0: 伫这个时阵，有一个鬼卒行我来讲：
2: 张玉仔，你的岁数也差不多要到啊啦，唔免外久吼，我会抓你来这个所在啦。要来刮你的喙子，剁你的脚骨，挖你的目睭啦！
0: 张玉仔一惊醒起来了，伊面色是惊到死白啊死白，衬衫是噗噗发。伊在咧想着讲，伊梦中的代志个，敢是真呢？那是真呢？伊要如何来化解呢？张玉仔伊将梦中的代志呀，来讲予伊的看守苏氏听。苏氏伊讲相公，在咱隔壁关的所在吼，有一间弯角寺。原觉寺有一位得道的高僧，伊善知因果，明知未来过去。相公啊，无我看吼，你去请教弘国禅师，看到爱安怎样啊解围。张玉仔因某苏氏伊伫咧苦劝因翁婿，就去请示这个原觉寺弘国禅师。张玉仔因为伊是破病真久啊，身体阁医未好，敢真正退休得要教我心。张玉仔想到伊所做的面梦，伊会惊咯，伊拖病去找这个禅师就对。正在张玉仔伊要爬上圆觉寺的时阵，有一位小沙弥就来挡路啊。这位小沙弥讲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确实是张玉仔嘛？”张玉仔伊惊一个，这位小和尚伊哪会捌你咧？张玉仔讲：“
1: 小师傅啊，你哪会知影咧？哪会捌我咧？”
2: 小三妹讲我是唔捌你啦，但是阮师傅甲我讲今仔日吼张玉仔会来呢。阮师傅吼讲叫我来挡路，阮师傅唔爱见你的面啦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到身体勇气气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啊，对咱人的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会晕会晕的啦，要吃太高尿的啦，要吃迄啰腰子较无好的啦，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着。拢总照顾会到安尼，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。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佮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？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佮较差真多哦，几乎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，嘴边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，好，啊，我帮你叫啦。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龟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。大家感觉讲身体加虚弱啦，像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。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。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就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、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才有3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龙三龟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2266。我阿即马一个食红龙三龟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马吼，敢那身体嘿。

差伊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搁有力，腰酸背疼拢无吼。嘿，较早真好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啊呢。吼、哦，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因为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五百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吃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吃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也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 BA， 你再甲卡电话里卖吼，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。22886610，直接提尊敬文主文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生坑好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生坑好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，不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到地址到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1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。